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我们会渐渐知道，很多东西可遇而不可求，不属于自己的何必拼了命去在乎，你在意什么，什么就会折磨你，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

很多时候生活就是黑色幽默，不让你懂的时候你偏想懂，等到你懂的时候却又想什么都不懂。应该享受没长大的时光的时候，我们拼命地想长大，等到长大了又恨不得制造时光机器回到过去。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即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有氧音乐，我就是早上会陪着你一起上班的子月，欢迎大家在这一刻守候着我们的频道，来跟我一起听听歌。那么今天早上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时代少年团的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冠军啊，我觉得是非常就是能够代表他们曲风的一首歌曲了啊，而且呢时团就是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特别喜欢啊，包括我现在周围有很多的学生朋友也经常会给我传递一些他们对时代少年团的这种喜欢的这种情感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陶喆，收录在黑色柳丁这张早期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其实曾经我以为这是一首很小众的歌，我以为这首歌曲可能也就是我自己喜欢一下啊，也可能不会被很多朋友喜欢。后来呢在陶喆的演唱会上，我发现有很多朋友特别期待这首歌，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来自于陶喆的讨厌红楼梦。

听到的是来自于陶喆的《讨厌红楼梦》这是来自于《黑色柳丁》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就曾经我以为这是一首比较小众的歌，我以为可能不会有很多的朋友喜欢，然后后来发现原来很多朋友是很喜欢这首歌的，并且呢能够感受到陶喆想要传递出来的这种情绪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呢也可以推荐大家喜欢的歌给我，那也可以通过微博的方式联系到我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黄子红凡，最近的他就是有一定的热度了，也是因为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有出现，然后有好好的唱歌给大家听，所以呢让大家对他的声音就是会有一些记忆，于是呢也借着这个热度他也开始发了自己的新歌，我们来听听这首新歌《上升的一切》。

听到的是来自于黄总红凡的全新单曲《上升的一切》。这首歌呢，以轻盈和而坚定的旋律，激起了大家心底最柔软这种惦念。那些曾经陪伴在身边的温柔的目光，从来都没有真正的远去，而是以更温柔的方式继续照耀着每一个会仰望天空的人。而这首歌曲呢，也是以非常清灵的开篇，就好像是清晨的第一缕光晕，然后呢染红了你的天幕。而这首歌曲也是以圆舞曲的拍子赋予了整首歌曲非常浪漫而悠扬的旋律。这首歌呢，你会感受到有一种拨开云雾的这种清凉感，然后当然呢有黄子红凡的这种非常强的叙事性的声线，它将有一种牵挂就是赋予在这首歌里，然后有了一种生长的力量，就像轻柔的托举每一份坠落的思念。整首歌曲都在不断的上升，这种线条的描写将思念写成了看似很轻盈的模样，但是呢却随着旋律每一次的上升，你可以感受到越过远方，然后呢落在那个被思念的人的身上。这是一种独特的告别的方式，也是一种想念的延续，所以我很喜欢这首歌副歌的部分，它是那种一点一点的让你感受到它情感上的升华，我觉得也是会让大家喜欢的一首歌。继续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西林娜依高，最近的她很勤奋，发了一张新的专辑，那专辑的名字叫做《她眼中的月光》。而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在这张EP专辑当中的一首，叫做《Solar》。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希林娜依高的新歌叫做 Solar。 有些朋友会问我怎么判断一个歌手有没有很勤奋，当然就是以他发歌的速度。那最近的希林娜依高不论是自己的一批专辑还是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演唱其中的一些单曲，都会让大家觉得他最近呢找到了自己的状态，而且非常的努力。而继上一张透过墨镜直视太阳这个歌曲的内心独白之后呢，他也将自己的视线移向了更远的地方。而全新的一批专辑《他眼中的月亮》当中呢，他也穿行于内在和现实之间，以这样更开放的姿态和这个世界温柔的对望。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去出发，然后有这样的一张一批概念的专辑，当然他也邀请来了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女性创作者参与到了这张专辑里，所以他和他的名字希林娜依高一样，就共同的织就成了这样的一张真挚而温柔的月光。希望大家也会看到他的努力，然后呢也会有时间的话来听一下他的新歌，我觉得还不错。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王安宇新歌推荐《半秒如过》。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王爱宇的新歌，叫做《半秒如果》。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当然还有本周的新歌推荐啊，我们没有播完的拿到下个时段继续来跟大家一起聆听。那么在听广告之前，我们听到来自于王俊文的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傻笑》。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2: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1: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

段时间来到这一刻，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我们即将要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来自于张韶涵和王赫野。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出自《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当中，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一首合唱的作品。这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我们一起来听听《篇章》。

最近我的朋友推荐了一部电影给我，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不说话的爱》他说一定要去看看这部电影就是好看到会让人流泪的一部电影。主演呢是张艺兴，他在这部电影当中的表现非常的出色。我觉得张艺兴呢在打磨自己演技的同时呢，也是在不同的电影角色当中诠释了不同的人物形象给我们看。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又有一首歌在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这部电影的宣传曲，叫《听不见的爱》这也是张艺兴为这部电影献唱的一首歌他说呢，作为这部电影的宣传曲，是用旋律串联起了很多屏幕内外无声却又澎湃的情感，歌词以细腻的笔触去描绘时光静默的流淌，每一帧都是无法言说的羁绊和守候。而张艺兴以听不见的歌为喻，将那些没有宣之于口的沉默的父爱化作无声的拥抱，就用这首歌送给大家。那也希望呢朋友们有时间可以看一看这部电影，我觉得会带给你很多震撼和温暖。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听不见的歌》。

电影《不说话的爱》，来自于沙漠指导，领衔主演张艺兴，改编自感动了百万观众的同名催泪短片，讲述了聋人小马和他的女儿木木彼此相伴的故事。我觉得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的心会很容易被触动，会感受到那种无言的父爱，然后也会感受到他的女儿对他的那种依恋依赖。我觉得如果有时间的话，是很值得去电影院当中看一下这部电影的。因为它会让我们在走进电影院的同时感受到这种无声的拥抱，还有这种温暖。而张艺兴的歌声呢，就像是一双温柔的手，抚平了每一个听到这首歌曲的朋友内心的那些不快乐的情绪。爱是暗号，我相信你也一定能够听得到。继续要听到的歌呢，来自于最近也有很多朋友在谈论的一部电视剧，叫做《值得爱》。这部电视剧来自于王恩宇和王玉文。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呢，就是他们两个人演唱的，出现在电视剧的片尾曲

接下来听到的歌呢，来自于本周新歌推荐，这是非常会唱情歌的王靖雯要送给大家的一首新歌啊。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出自他的全新专辑《忘记我》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我们一起来听听《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在这一刻我们听到来自于张艺兴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听不见的歌。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他最近主演的一部电影当中会出现到的音乐。那么这部电影的名字呢叫做不说话的爱作为宣传曲提前跟大家见面。那也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去电影院当中感受一下这部电影带给我们的那些深刻的感动。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安宇和王玉文演唱的歌。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值得爱》这部电视剧当中的片尾曲《敢爱》。

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敢爱》，我觉得这首歌应该也是代表这部电视剧当中的那些情感的结构。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那些年爱过的人，他们提前下了车，给了你所谓的伤害，后来想想挺好的，至少在你最懵懂的年纪教会你爱与放手。现在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艰难，孤独也能乐观，宁可孤单也绝不轻易把最好的自己浪费在错的人身上。爱情像开慢车，急不得，缘分自会安排相遇，那个适合你的人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悄无声息的。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是你做什么我都觉得和我再没有任何关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也许有时你喜欢自我封闭，喜欢设防，垒一道围墙躲在里面，便有一种安宁、稳妥、清静可以自享。可是反过来，人又不能总守在里面和孤独为伴，又希望别人进来看见自己心中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十分珍贵的东西。人在这种时候特别美好，这种心门悄悄打开的意境是非常奇妙的。他

曾有孤单的时候，生活太繁杂，我们需要不时地整理自己，是孤独在黑夜中陪伴我们。都曾有寂寥的时候，世界太喧嚣，我们需要不时审视自己，是寂寞在奔走中为我们疗伤。时光无言，赐予孤独和寂寞，让我们淡忘许多，也淡然许多。感恩生命中曾经一个人的旅程吧，那个时候我们学会了怎样温暖自己。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要聆听的是小虎队的歌，即将听的第一首歌《青苹果乐园》。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很多人的青春呢，就是从这句歌词开始的。还记得1989年，三个阳光少年带着《青苹果乐园》走进了大家的视野，轻快的节奏，充满活力的旋律，一下子就点燃了一代人的青春。没有什么复杂的心事，只有少年的自在和张扬。好，首先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青苹果乐园》。

刚才一起来听的这首歌《青苹果乐园》，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提到小虎队呢，很多人第一首歌想到的就应该是这首《爱》。当年 MV 里配上手语的画面，也是无数校园里难忘的风景。歌声干净真诚，也是把少年心里那份纯粹温暖的情感轻轻地唱给世界听。即将来聆听的这首歌，小虎队的

即将一起来听的这首歌《红蜻蜓》，这也是小虎队的一首主打的歌曲之一。其实以前听呢，感觉这首歌是有淡淡的一层怀旧的感觉，长大以后再听才懂得歌里藏着对童年的一种留恋。时光匆匆，蜻蜓飞过，我们也慢慢长大。可以说一首《红蜻蜓》也是送给每一个怀念童年的你。

蝴蝶飞呀、这首歌里面呢，满是少年的好奇、勇敢和向往。年少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自己呀、能够像蝴蝶一样，心里装着远方，盼着能够展翅飞翔。这首歌曲旋律很清新，歌词干净，一起来听小虎队的《蝴蝶飞呀》。

还记得小虎队第一次暂时解散时的歌《再见》，歌声当中是有不舍，有祝福，有少年的担当。其实现在想一想，再见不是结束，也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重逢。

很欢快的一首歌啊，新年快乐。庸人自扰这首歌应该是小虎队后期一首非常成熟的作品了，少了几分孩子气，但是多了一点通透和释然。旋律听起来很舒缓，歌词也是耐人回味，一起来听庸人自扰。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林俊杰的经典之作有好多，其中呢《曹操》这首歌应该是极具辨识度的经典代表作。这首歌曲呢极具节奏感的曲风，大气磅礴，歌词讲述的是三国故事，而且呢独特的唱腔在搭配炸裂的编曲也颠覆了流行的风格。一起来听的下面一首歌，林俊杰的《曹操》。

年轮这首歌曲风古风悠扬，歌声也是凄美绵长，张碧晨非常细腻地唱出了爱恨纠缠的一种遗憾情绪，意境唯美，也是氛围感十足，所以说呢，这首歌也成为了热门的古风金曲。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改变自己这件事儿，只有愿望是不够的，还要有力量，把自己从过去连根拔起，即使血肉模糊也在所不惜。听上去有点血腥，是不是？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

你的人生是永远不会辜负你的，那些转错的弯，那些走错的路，那些流下的泪水，那些滴下的汗水，那些留下的伤痕，全都会让你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我的声音握你的手。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很多事情并不是你情我愿就可以，这世界上总有一些没有办法的铁石心肠，总有一些毫无希望的铁壁铜墙，学会勇敢去面对，坦然去接受吧。因为

一次听水木年华的歌就是这首《一生有你》，感觉很亲切，那种甜而不腻的感觉让我觉得非常清爽。后来渐渐地喜欢上他们的歌曲，但是最爱听的仍然是这首《一生有你》，百听不厌。无论是亲人朋友还是恋人，如果终其一生都能一如既往的话，那也是一种幸福，是一种缘分，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感觉。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小区地下车库的保洁李桂兰，今年54岁，每天凌晨4点起床，清扫3层车库、楼道、垃圾站，一干就是8年。丈夫早年工地摔伤，落下了残疾，没法干重活。儿子当年考上大学，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压得他喘不过气。最难的时候，一家三口挤在10平米的杂物间，冬天没有暖气，顿顿白菜配馒头。4年前的深秋的雨夜，他加班清理积水，物业值班室电视刚好在放《当幸福来敲门》这个电影。没有暖气的值班室只有一张旧沙发，他擦干净湿漉漉的鞋底，裹紧薄外套坐下来，本想歇10分钟再回家，却一眼盯在了屏幕上。那晚电影放完已经是深夜11点了，雨还在下，他走在空旷的车库，第一次没有觉得前路灰暗。主人公克里斯跌入人生谷底，仍然不放弃希望，而他呢，不过是辛苦一点，至少家人都平安相守。从那天起，他把手机壁纸换成了电影里的父子牵手画面，休息间找片段反复看一看。儿子大学毕业那年，求职屡屡碰壁，在家消沉了半个月，不愿意出门，整日闷在房间刷手机。李桂兰没有说教，只是把平板递给儿子，让他完整看完《当幸福来敲门》。看完之后，男孩沉默了很久，第二天一早主动出门跑面试，连续3个月早出晚归，终于拿到了稳定的工作。如今儿子已经成家，每月定期打生活费，丈夫病情稳定，不用常年吃药了。李桂兰依旧坚守保洁岗位，只是不再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她总把一句台词记在心里，别让别人告诉你你成不了才，即使我不行，如果你有梦想，也要守护它。每年冬天降温的雨夜，他都会再看一遍这部电影。对他而言，这不是好莱坞的励志大片，而是陪他熬过无数个艰难夜晚的精神依靠。底层普通人的苦难各有不同，但永不低头的坚持是所有人共通的微光。电影落幕，生活还要继续，只要肯往前走，幸福终会来敲门。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讲述人卓一。我们继续和您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45岁的中学语文老师老周，性格沉默寡言，常年和学生书本打交道，和独居父亲隔阂整整20年。年轻时他一心想考外地的大城市教书，父亲呢却固执守着老家山村，坚决不同意他离开。父子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老周一气之下远赴千里之外任教。他总觉得父亲古板冷漠，不懂自己的理想，父亲也埋怨儿子贪图城市繁华，忘了故土和养育之恩。两个人见面只剩沉默，饭桌上全程没有交流，一开口就容易起争执。3年前暑假，老周带学生观影，选了《海蒂和爷爷》这部电影。起初他只是当给孩子看的儿童治愈影片，没抱太多的期待，可随着剧情的推进，他渐渐红了眼眶。孤僻暴怒的爷爷独自住在阿尔卑斯大山，排斥所有人，当小海蒂到来，用纯粹温柔毫无保留的爱意融化老人冰封多年的心。而后海蒂被迫去往城市，爷爷失去陪伴，整日失魂落魄，不远千里奔赴城镇，只为多看一眼孙女。影片的后半段，爷爷牵着海蒂重回山间牧场，两个人偎依在草地看落日，简单平淡的相处藏着最深沉笨拙的亲情。老周在影院悄悄落泪，他在爷爷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父亲。父亲不善言辞，从来不会说关心的话，却会默默为他准备爱吃的土特产，每年冬天提前织好毛衣，在他外出求学时整夜失眠牵挂。从前他只看父亲的强硬，却忽略那份藏在沉默里不肯外露的牵挂。电影结束，他当即买了回老家的车票。回到山村，他主动坐在父亲的身边。当年母亲早逝，他又当爹又当妈，怕儿子走远没依靠，才强硬阻拦他外出。20年的心结在简单的交谈里慢慢的化开。之后每一个小长假，老周都会回乡陪伴父亲，带着平板和老人一起重看电影。老人看不懂字幕，老周就一句一句轻轻地讲解。老周渐渐明白，亲情从不需要激烈的争辩，像海蒂对待爷爷那样包容靠近，就能融化长久的冰冷。如今父子相处温和松弛，从前无话可说的两个人能坐在院子里聊一下午的家常。一部治愈的电影抚平了两代人20年的隔阂。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27岁的小林曾经一腔热血创业，大学毕业放弃了稳定的编制，拉着朋友合伙开文创工作室。前两年小有起色，他也为抓住了人生机遇，盲目扩张规模，投入全部积蓄，还向亲友借钱扩大业务。可市场行情突变，客户大批量流失，资金链断裂，合伙人撤资跑路，留下了一堆债务和空荡荡的工作室。那段日子是他人生至暗时刻，房租拖欠，亲友催债，父母失望叹气，相恋多年的女友也因为看不到未来选择分开。他整日把自己锁在出租屋，不吃不喝，自我怀疑，觉得自己一事无成，甚至萌生放弃一切回老家的念头。某天深夜，他百无聊赖，点开经典老片《阿甘正传》。阿甘天生肢体缺陷，智力不足，从小到大受尽嘲讽，没有圆滑的心机，不懂投机钻营，只守住了三件事：善良、坚持、信守承诺。荧幕里阿甘坐在长椅，他的失败恰恰是丢掉了踏实本心。于是他说，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我们只有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天亮之后，小林走出了出租屋，卖掉仅剩的设备，偿还部分小额欠款，主动登门向亲友诚恳道歉，放弃不切实际的大规模创业计划。低谷持续了一年半，靠着稳定靠谱的口碑，慢慢积累了固定客户，还清了所有外债，重新拥有了小型的工作室。闲暇之余，他总会重温《阿甘正传》，不再急于追求暴富，而是放慢脚步，接纳人生的无常起落。去年年末，他和许久未见的父母吃饭，平静说起了曾经的失败和如今的安稳。父母不再担忧焦虑，只告诉他平安踏实就好。小林时常感慨，很多人追求聪明圆滑，竭尽机遇，可阿甘用一生证明，最强大的武器从来不是心机，是持之以恒的真诚和坚持。一部老电影像一盏长明灯，照亮了低谷的岁月，教会一个急于求成的年轻人放下浮躁，接纳遗憾，一步一步慢慢往前走。平凡的坚持终会度过人世间所有的坎坷。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FM89.0， 我是讲述人卓音。这时段我们将和朋友们一起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老周守着一间不足20平的修车铺整整10年了，日子过得一地鸡毛，

小宁和妻子常年争吵，妻子忍无可忍，远走他乡，留下正在读初中的儿子跟着他。每天机油满身，听着来往车主抱怨路况，抱怨生活，他心里也积攒了一肚子的戾气。生意不好时，他会摔扳手，儿子考试退步，他张口就是训斥。邻里偶尔占道，他能站在门口冷嘲热讽半天，他总觉得全世界都亏欠自己。没本钱做大生意，伴侣离开，孩子不懂事，赚钱又苦又累，活着就是熬日子。每个深夜收摊之后，他只会刷短视频打发时间，从来不肯静下心看一部完整的电影。有一年深秋，儿子学校布置亲子观影作业，指定影片是《阿甘正传》。儿子拉着熬夜修车的老周坐在狭小的出租屋沙发上观看，起初老周十分的不耐烦，一边擦手上的油污，一边吐槽，觉得主角就是个傻子，活得太窝囊了。影片一点点地铺开，他慢慢地安静下来，看见阿甘虽然被同龄人肆意欺凌，却在母亲的教导下永远选择奔跑。他看见阿甘参军，不贪功，不抢利，拼尽全力救下战友，

看见他痴心等候珍妮多年，从不怨恨对方的离开。他看见白手起家补家致富，却把财产分给了好友家人。最戳中老周的是阿甘母亲的那句台词：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电影结束，阿甘独自坐在长椅上，平静讲述自己颠沛流离却琐碎的一生。老周悄悄红了眼眶，他想起自己这些年所作所为。其实妻子当年不是凭空离开自己的，是他常年暴躁，从不体谅。儿子性格内向敏感，每次犯错他只会指责，从来没有好好倾听。街坊偶尔的小矛盾，他总是揪着不放，不肯退让半步。他像一只浑身带刺的刺猬，把所有的善意隔绝在外，满心只有不甘和怨怼。那晚之后，老周彻底变了。第二天一早，他主动给住校的儿子打了一通长电话，没有质问成绩，只问食堂饭菜合不合口，周末想吃什么。遇到车主车子出现了小故障，能少收费就少收费，不再漫天要价。邻居货车临时停在铺子门口，他不再厉声驱赶，反而主动上前搭把手搬一搬工具。他不再是动不动发脾气，收摊之后抽出半小时看书，闲暇时带着儿子去公园慢跑。从前他总想着一夜暴富，嫌弃修车又脏又累，如今安于自己的小铺子，认真修好每一辆车。逢年过节，他主动给前妻发一条温和的问候，不再纠结过往的恩怨。老周总会想起《阿甘正传》里说的，阿甘这辈子吃过那么多苦，从来没有怨过任何人。我四肢健全，身体健康，有儿子相伴，这点烦心事儿又算什么呢？做人不能总盯着得失，踏实善良，少计较，日子自然就顺了。两年过去了，老周的修车铺口碑越来越好，周边居民都愿意找他修车，父子的关系愈发和睦，儿子性格变得开朗自信，曾经紧绷灰暗的生活慢慢铺满了细碎温暖。一部电影抚平了他心中积攒的多年的戾气，让他从愤世嫉俗的中年人变成了温和通透、懂得珍惜当下的一个普通人。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英，来听一听林慧的故事。林慧在社区超市做收银工作，每天站立8小时，重复扫码收钱，枯燥乏味。他和父母分居2处，父母住在老旧小区，父亲早年听力受损，近几年耳朵几乎完全失聪，母亲常年腰腿病痛，行动不便。年轻时他一心扑在

工作、家庭琐事上。总觉得父母身体尚可，不需要自己费心照料，每周只是匆匆打一通两分钟的电话，逢年过节简单送一些礼品，很少坐下来好好陪伴二老。他心里总觉得有一点委屈，自己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压力大，每天琐事缠身，没有多余的精力照顾父母。每次母亲打电话唠叨孤单，他都会不耐烦地打断，借口忙碌匆匆挂断。父母想让他周末回家吃饭，他总以加班照顾孩子为由推脱。母女父女之间隔着一层厚厚的隔阂，他从来没有真正走进父母的世界，也从来没有体会过聋哑父亲独处时的无助和孤独。有一次下雨天，超市提前下班，他在影音平台点开高分温情电影《监听女孩》消磨时间。电影里讲述了家里唯一听力正常的女孩卢比，常年充当聋哑父母与外界沟通的桥梁，一边割舍自己热爱的歌唱梦想，一边小心翼翼守护家人。镜头里，卢比耐心用手语和父母交流，替他们处理生意纠纷，在深夜安抚情绪低落的父亲。看完电影的当晚，林慧买上水果膏药，打车直奔父母的老房子。推开门，看见父亲独自坐在窗边发呆，母亲默默揉着酸痛的膝盖。小小的屋子冷清安静，那一刻他满心的愧疚。他主动坐下，握着母亲的手听她絮叨家常，拿出手机搜索简易手语，一点一点地学，笨拙地比划给父亲看。从那天起，林慧彻底改变了自己对待亲情的方式，每周三周日固定回家陪父母吃饭，提前下班买菜做饭，主动带父亲去医院复查听力，耐心充当翻译，闲暇时陪着二老散步晒太阳，不再随意挂断他们的电话。从前总嫌父母啰嗦，如今愿意静下来倾听他们的陈年往事。林慧时常回看这部电影，她说，是电影点醒了我，父母不会等我们有空才变老，不要等失去才后悔，能陪伴亲人的日子，每一天都值得好好的珍惜。一部温情的电影，解开了他多年的心结，教会了他何为感恩和陪伴，让他重新拾起被自己忽略已久的那份亲情。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大刘今年35岁，曾经满怀热血创业，他不甘心一辈子打工，靠着多年的积蓄和亲友的借款开了一家餐饮小店。起初他满心欢喜，梦想着把小店做大做强，拥有属于自己的连锁品牌。可现实远比想象当中残酷，选址失误，客源不足，同行竞争激烈，加上疫情带来的冲击，苦心经营2年的小店最终还是倒闭了。他不仅积蓄全部亏空，还欠下了一笔外债，多年的梦想彻底破碎。这次失败彻底击垮了大刘，他变得意志消沉，整日闭门不出，不愿见人。他对未来充满了迷茫，曾经开朗乐观的他变得沉默寡言，做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兴致，就连他从前最爱的吉他，户外的运动也被他丢在角落，蒙上了灰尘。妻子给他推荐了一部电影，叫做《心灵奇旅》，里面讲述着音乐梦想的中学教师意外坠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在寻找目标的过程中慢慢领悟人生的意义。大刘安静地看完了整部电影，内心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他一直把创业成功、出人头地当成人生的唯一目标，一旦目标落空，就觉得人生彻底失败了。可他忽略了，生活本身就有起起落落，梦想破灭并不代表人生终结。几天之后，大刘走出了家门，他放下了不切实际的创业幻想，凭借自己多年的餐饮经验，去一家连锁店做了后厨主管，工作踏实稳定，收入足以养家糊口。他又不再于纠结过往的失败，坦然接纳了平凡的生活，曾经的焦虑和颓废一扫而空，整个人重新找回了活力。他明白，不是所有人都能战胜巅峰，接纳自己的普通，珍惜眼前的烟火日常，守护好身边的家人，守住内心的热爱，这样的人生同样丰盈而且弥足珍贵。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频率收听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是讲述人卓音。这段时间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老周今年54岁，在北方小城做包工头，半辈子沉浮，全卡在人情欠款生意的烂账里。5年前，他跌入人生至暗时刻，合作甲方拖欠80多万工程款，手下20多名工人等着工钱过年。家里的老母亲又患有冠心病，住院要缴费，早年投资亏损，掏空了积蓄，房子抵押，夫妻整日冷战。他天天酗酒，躲在家里，动不动就发脾气，打算干脆撂挑子跑路。迎来了除夕夜，他独自守空房，在短视频平台点开了《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原本只想打发漫漫长夜，却从安迪暗无天日的岁月里看红了眼眶。一夜看完电影，老周扔掉家里所有的白酒，打消跑路躲债的念头。大年初二一早，他背着干粮往返甲公司讨要欠款，对方屡次闭门不见，他就每天准时蹲守，不吵不闹，依法对账，没钱付工人工资，他主动和工友坦诚困境，写下还款欠条，用自家仅剩的代步车抵押，先凑出一部分生活费。为了盘活生意，他放下包工头的面子，从小零散的装修小活做起，严控施工质量，哪怕利润微薄，也绝不偷工减料。整整3年，靠着安迪式的隐忍和坚持，拖欠的工程款分批追回，欠账逐一结清，原本濒临破产的小工程队慢慢站稳脚跟，从前暴躁消极的老周变得沉稳宽厚，遇到工程亏损突发难题不再破罐破摔，闲暇时还会组织工友一起看这部电影。他常说，安迪被困，他能够凿开生路，我呢，不过是生意受挫，没有理由认输。原来，一部电影拉回一个濒临坍塌的中年男人，同时也保全了一个家庭与10几位工人的生计。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38岁的林晓是一名单亲妈妈，6年前和丈夫离异之后，独自带上上小学的女儿生活。原本在商超做行政，企业裁员之后骤然失业，存款只够支撑3个月的房租，接连应聘10几份工作都是屡屡碰壁，高不成低不就，只能靠打零工发传单勉强糊口。租住的老旧民房阴暗潮湿，冬天没有暖气，女儿跟着她吃了上顿愁下顿。一个雨夜，女儿发烧在家，林晓陪着孩子窝在被窝里，偶然点开了《当幸福来敲门》这部电影。主角克里斯破产负债，妻子不堪重压离家出走，孤身带着幼子颠沛流离，卖滞销的医疗器械四处碰壁，没钱租房，只能带着儿子睡地铁公共卫生间及收容所啃冷面包度日。一边超负荷打工谋生，一边挤出所有时间备考，熬过无薪实习期的煎熬，最终逆袭收获安稳人生。看到克里斯抱着年幼儿子躲在厕所，用脚抵住门遮挡旁人目光的片段，林晓抱着女儿失声痛哭。观影结束第二天，林晓扔掉消极，重新规划人生。他结合过往行政经验，从零学起财务知识，白天在便利店兼职补贴家用，夜晚等女儿入睡之后熬夜上网课刷题考证，困了就趴在书桌小憩，连续大半年没有娱乐时光。4年时间，林晓跳槽到本地的中型企业担任财务主管，搬离老旧的出租屋，换上光彩良好的两居室，女儿衣食无忧，成绩稳步提升。如今每逢节假日，母女二人都会重温影片，当幸福来敲门成了母女俩的成长信物。林晓坦言，是电影让她明白，幸福从来不会凭空敲门，所有安稳生活都是咬牙坚持换来的一种馈赠。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一段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36岁的白领苏晓，常年在一线城市打拼，一年到头回家不超过2次。国庆假期居家看完纪实影片《四个春天》，镜头里一对平凡老夫妻日复一日打理菜园、腌制腊肉，等候远行子女归家的细碎日常，瞬间击中了他的内心。他连夜购票赶回千里之外的老家小城。从前苏晓总觉得父母生活清闲自在，不愁吃穿，不需要过多的挂念，每次通话3-5分钟便匆匆挂断，很少静下心倾听二老的日常琐碎。前年母亲突发高血压晕倒住院，他临时请假匆忙赶回，等母亲病情稳定又急匆匆返程工作，没留意父母鬓角愈发斑白，身形日渐消瘦。纪录片里导演常年回乡记录父母四季生活，春耕秋收缝补衣物，牵挂在外儿女的点滴，全是自家父母的日常缩影。苏晓看着荧幕里老人独坐门口遥望村口晾晒儿女旧衣物的画面，愧疚涌上心头。推开老屋的院门，父亲正在菜园摘青菜，母亲在灶台熬煮杂粮粥。看见突然归家的女儿，二老惊喜之余哭红了眼眶。接下来半个月，苏晓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跟着父亲打理菜园，陪母亲逛菜市场。返程之后，苏晓定下规矩，每月固定视频通话，逢小长假必回家小住，像纪录片那样陪父母度过一个个安稳温暖的春日和秋冬。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那些年爱过的人，他们提前下了车，给了你所谓的伤害，后来想想挺好的，至少在你最懵懂的年纪教会你爱与放手。现在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艰难，孤独也能乐观，宁可孤单，也绝不轻易把最好的自己浪费在错的人身上。爱情像开慢车，急不得，缘分自会安排相遇，那个适合你的人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悄无声息的。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是你做什么我都觉得和我再没有任何关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也许有时你喜欢自我封闭，喜欢设防，垒一道围墙躲在里面，便有一种安宁稳妥清静可以自享。可是反过来，人又不能总守在里面和孤独为伴，又希望别人进来看见自己心中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十分珍贵的东西。人在这种时候特别美好，这种心门悄悄打开的意境是非常奇妙的。

都曾有孤单的时候，生活太繁杂，我们需要不时地整理自己，是孤独在黑夜中陪伴我们。都曾有寂寥的时候，世界太喧嚣，我们需要不时审视自己，是寂寞在奔走中为我们疗伤。时光无言，赐予孤独和寂寞，让我们淡忘许多，也淡然许多。感恩生命中曾经一个人的旅程吧，那个时候我们学会了怎样温暖自己。我是小金，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陈奕迅演唱的歌曲《明年今日》。

这首歌曲呢，可以说它不仅仅是陈奕迅《十年》这首歌曲的粤语版本，那么这首歌曲也表达了对未来的期待和对过去的回忆。那么这首歌曲其实是暗示了时间的流逝和生活的不断的变化的，可以说是深受听众们的喜爱。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曲名字叫做《晚风心里吹》。

好听的旋律呢，总是能够唱出悲情的歌曲啊。其实这首歌曲呢，表达出了一种希望，借由晚风将离愁别绪吹走，早日能够与心中的人呢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某些原因，可能与心爱的人无法相守，但是心中始终会为他留着位置，并且期望早日再见。虽然自己也深知这样的痴情呢，最后可能只会无限的唏嘘，但还是会控制不住的对他产生思念和追随之情，因此呢，也甘愿是等待一生，就如同晚风当中的风筝一样高高落落，风筝的线呢，则会被心中的人牵引着，往日和他的回忆呢，也伴随着晚风轻轻的吹人入心啊，让平静的心境呢，听过会再次的泛起涟漪。那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歌曲，由黄凯芹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雨中的恋人们》。

这首歌曲的歌词描述了主人公在雨中与恋人相识、相恋、分手和重逢的情景。可以说，歌曲通过雨中的恋人们来象征着爱情的起伏和变化，表达了主人公对过去恋情的回忆和感慨。歌词当中呢，也是充满了对逝去爱情的怀念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会让大家感受到一种淡淡的忧伤与无奈。可以说，这首歌曲呀，发行的是非常早的哈，那不仅在发行的当年是广受好评的，多年以后呢，依然被多次的拿出来翻唱和提及，可以说它经典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那么整首歌曲的旋律呢是非常优美的，歌词也是很深情的，触动了许多听众的心弦，也可以说这首歌曲成为了一首广为传唱的经典粤语情歌。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来听歌，一起来听由陈小春演唱的《相依为命》。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0: 不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15点到16点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林俊杰演唱的爱笑的眼睛。

这首歌曲表达了一个人对于自己感情的执着和坚韧的态度。歌曲当中的歌词呢，可以听出来啊，它表达了是对于自己爱人的深深

爱意。那句爱笑的眼睛呢，它象征着一个人对于自己爱情的坚定和乐观的态度。我觉得即使爱情当中会有挫折和困难，但是只要坚持下去，我相信啊，大家最终会得到幸福的回报。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张碧晨演唱的，名字叫做《年轮》。

唱，也是电视剧《花千骨》的插曲。这首歌曲以年轮为主题，表达了时间的流逝和人生的变迁，会让大家感受到深刻的思考和感悟。那么从旋律的角度来看呢，这首歌曲是采用了悠扬动听的旋律，听过之后会给人一种柔和的感觉，非常容易让人陷入其中。同时呢，这首歌曲的编曲也是非常精致，它运用了多种乐器和声，营造出一种空灵的氛围，会让大家仿佛是置身于一个梦幻的世界当中。接着我们来听由杨宗纬演唱的歌曲《一次就好》。

这首歌曲通过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我们每一个人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和无私奉献，同时也传达了要珍惜眼前人、珍惜爱情的情感。其实我觉得这首作品呢，不仅是一首情感丰富的情歌，它更像是一首能够触动人心深处的一首歌曲。那么这首歌曲通过杨宗纬深情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呢，将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打动了无数的听众心，成为了一首经典的作品。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由张敬轩演唱的歌曲《断点》。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又好听的老歌，共同的度过午后的美好时光。这些歌曲呢，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来自于李荣浩演唱的老情。

整首歌曲呢，以他柔情的回忆为主题，通过描述老街上的各种场景，比如说巷尾老爷爷卖的热汤面，夕阳下的秋千，雕刻着图案的门帘等等，营造出了一种怀旧和温馨的氛围。这首歌曲的编曲呢，采用了简单的吉他伴奏，营造出了安静的氛围。平缓的曲调呢，是贯穿其中的，使得整首歌曲都充满了怀旧和感伤的情绪。可以说李荣浩的嗓音也为整首歌曲增添了独特的情感色彩，将他对老街的那份说不出的伤感可以说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么我觉得整首歌曲不仅是对一个地方的怀念，更是对那段逝去时光的追忆，会让大家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感受到岁月的流转和情感的沉淀。接着我们一起来欣赏由邓紫棋演唱的歌曲《多远都要在一起》。

邓紫棋的音乐风格呢，可以说是结合了流行和摇滚的元素，使得整首歌曲不仅在情感上会引人共鸣，在旋律上呢也是富有激情和力量的。歌曲呢是以钢琴作为伴奏，再搭配上邓紫棋高亢充满感情的声音，表现出了无论相隔有多远，距离都阻止不了人们想要在一起的决心。

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方大同演唱的《特别的人》。这是一首以弦乐及缓拍琴声为主的情歌，一首会在心底不断回荡的旋律。可以说这首歌曲表达了每个人在生命当中呢，都在等待一个特别的人。我们呢，总是在了解了爱与被爱之后，才能够清楚地看见那个完整自己的。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那些年爱过的人，他们提前下了车，给了你所谓的伤害，后来想想挺好的，至少在你最懵懂的年纪教会你爱与放手。现在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艰难，孤独也能乐观，宁可孤单，也绝不轻易把最好的自己浪费在错的人身上。爱情像开慢车，急不得，缘分自会安排相遇，那个适合你的人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悄无声息的。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是你做什么我都觉得和我再没有任何关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也许有时你喜欢自我封闭，喜欢设防，垒一道围墙躲在里面，便有一种安宁稳妥清静

可以自享，可是反过来，人又不能总守在里面和孤独为伴，又希望别人进来看见自己心中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十分珍贵的东西。人在这种时候特别美好，这种心门悄悄打开的意境是非常奇妙的。

曾有孤单的时候，生活太繁杂，我们需要不时地整理自己，是孤独在黑夜中陪伴我们。都曾有寂寥的时候，世界太喧嚣，我们需要不时审视自己，是寂寞在奔走中为我们疗伤。时光无言，赐予孤独和寂寞，让我们淡忘许多，也淡然许多。感恩生命中曾经一个人的旅程吧，那个时候我们学会了怎样温暖自己。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你的人生是永远不会辜负你的，那些转错的弯，那些走错的路，那些流下的泪水，那些滴下的汗水，那些留下的伤痕，全都会让你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我的声音握你的手。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很多事情并不是你情我愿就可以，这世界上总有一些没有办法的铁石心肠，总有一些毫无希望的铁壁铜墙，学会勇敢去面对，坦然去接受吧。因为

第一次听水木年华的歌就是这首《一生有你》，感觉很亲切，那种甜而不腻的感觉让我觉得非常清爽。后来渐渐地喜欢上他们的歌曲，但是最爱听的仍然是这首《一生有你》，百听不厌。无论是亲人、朋友还是恋人，如果终其一生都能一如既往的话，那也是一种幸福，是一种缘分，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感觉。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爱，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0: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天好音乐的电波，
0: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营口音乐之声广播，这里是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小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来欣赏到的是任贤齐的歌曲专辑。

车企任贤齐还真是无数80后和90后的共同回忆，他的每一首歌曲传唱度都特别的高。有朋友感叹说，谁在青春的时期没唱过这首歌呢？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996年，任贤齐30岁，那是他出道的第六年，合约的最后一年，也是他给自己的音乐梦预留的最后一年。终于呢，在这一年，他认识了他的师傅小虫，小虫为他策划了《心太软》。不得不说，这首歌非常适合任贤齐。那两句歌词，把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扛，和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说的分明就是他呀。

1998年，任贤齐推出专辑《爱向太平洋》，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伤心太平洋和我是一只鱼，任逍遥这样的歌曲呢，都成了爆款。网友们称他是上个世纪末的平民歌王。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两首歌曲，第一首是我是一只鱼，另一首歌曲叫任逍遥。

因为太红了，很多导演呢在邀请他唱主题曲的同时，干脆连男主角也给他了。就这样，小眼睛的他演过杨过，演过令狐冲，还演过楚留香。更厉害的是呢，在1999年，他还将《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这首歌曲唱上了央视春晚。也是在同一年，《心愿》这部电影上映，他扮演的洋葱头又是吸粉无数。而后呢，绝种好男人、花好月圆等等，任贤齐从翩翩少侠穿越到现代，成了绝世好男人的代名词。接下来这首歌曲由杨千嬅和任贤齐唱的《花好月圆夜》送给大家。

如果我们仔细的去听一听任贤齐的武侠歌曲，就会发现他和同时代的歌者有着明显的不同。那他的武侠歌曲，不管是任逍遥还是飞鸟，又或者是那首经典的天涯，他的歌声中总是会带着一种青春时期的故作老成，但又显得真实可爱。

0: 任贤齐的歌阳光的居多，有些歌曲呢特别的疗伤，也能够治愈人的心情。比如说一个男人的眼泪，这首歌曲听完之后，你会觉得不需要再继续的悲伤下去了。
1: 接下来要唱我自己的创作，所以希望你会喜欢。第一首要唱

或许这就是任贤齐歌声的特点，不管是多么悲伤的歌，只要是他唱了，总会让人感到希望。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或许这就是他歌声中意味着的东西。这种东西它不深刻，但是很亲切。这首《依靠》，我们一同来欣赏。

0: 好的，朋友们，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那些年爱过的人，他们提前下了车，给了你所谓的伤害，后来想想挺好的，至少在你最懵懂的年纪教会你爱与放手。现在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艰难，孤独也能乐观，宁可孤单，也绝不轻易把最好的自己浪费在错的人身上。爱情像开慢车，急不得，缘分自会安排相遇，那个适合你的人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悄无声息的。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是你做什么我都觉得和我再没有任何关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也许有时你喜欢自我封闭，喜欢设防，垒一道围墙躲在里面，便有一种安宁稳妥清静可以自享。可是反过来，人又不能总守在里面和孤独为伴，又希望别人进来看见自己心中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十分珍贵的东西。人在这种时候特别美好，这种心门悄悄打开的意境是非常奇妙的。

都曾有孤单的时候，生活太繁杂，我们需要不时地整理自己，是孤独在黑夜中陪伴我们。都曾有寂寥的时候，世界太喧嚣，我们需要不时审视自己，是寂寞在奔走中为我们疗伤。时光无言，赐予孤独和寂寞，让我们淡忘许多，也淡然许多。感恩生命中曾经一个人的旅程吧，那个时候我们学会了怎样温暖自己。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上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改变自己这件事儿，只有愿望是不够的，还要有力量，把自己从过去连根拔起，即使血肉模糊也在所不惜。听上去有点血腥，是不是？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

你的人生是永远不会辜负你的，那些转错的弯，那些走错的路，那些流下的泪水，那些滴下的汗水，那些留下的伤痕，全都会让你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我的声音握你的手。

中被喘口气。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很多事情并不是你情我愿就可以，这世界上总有一些没有办法的铁石心肠，总有一些毫无希望的铁壁铜墙，学会勇敢去面对，坦然去接受吧。因为

一次听水木年华的歌就是这首《一生有你》，感觉很亲切，那种甜而不腻的感觉让我觉得非常清爽。后来渐渐地喜欢上他们的歌曲，但是最爱听的仍然是这首《一生有你》，百听不厌。无论是亲人、朋友还是恋人，如果终其一生都能一如既往的话，那也是一种幸福，是一种缘分，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感觉。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接下来这一首歌是90后女生唱的校园歌曲，你会发现听出一些上世纪90年代初校园民谣的味道。青春仿佛那风中飞舞的落花，就这样不经意的枯萎了。究竟什么是青春？我也曾经无数次地问过自己，是读书时代懵懂的校园时光，还是情窦初开的心跳和情愫？谢蓉儿，年华。

0: 关于青春，最近我得出的答案是，真正的青春，所谓的青春期，也正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并且勇于去探寻属于自己的新的世界。
1: 因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当我听到陈鸿宇的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歌曲传递出来的正是一种放空的氛围，心灵自由而悠远。听一首安静的民谣，看一本闲置的好书，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香茗，听一听窗外的风景，眺望远处藏匿在夜空中的星星，思念一个远方的人。陈鸿宇，放空。

放空自己，活在当下，让时间慢下来，世界的万物都与自己一起见证这一刻的宁静和闲适。这样的夜，这样的歌，愿你享有一个恬静而宁和的专属时空，做一场好梦，人间值得。

0: 晚霞，多么美好的一个词汇，见字如面。傍晚，当我在匆匆赶路的时候，无意中看到晚霞的存在。
1: 我听见微亮的尘埃，水中纷扰了，空气稀薄了。

概不知岁月长短的日子仅仅停留在童年吧。那个时候总觉得岁月绵长，每天都有大把的时间去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无论是等待中午十二点的动漫世界，还是消磨一个下午去河中网鱼，时间在那个时候仿佛是一位老者，行走缓慢，步调轻柔。而人生一旦到了某一个节点，就会被按下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学生时代我有看过一本小说，小说的名字叫《芒果街上的小屋》。主人公是一个想要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的小女孩，故事讲的就是她一家寻找自己的栖身之所的故事。

0: 看那本小说的时候，我还没有听过这一首歌。如果听过，我想当他住进小屋的那一刻，环视周围时，脑子里一定想起了这一首歌。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True.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没有真正的去过西藏。

经去过西藏，请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他的模样。如果你还没有去过西藏，我觉得你大概和我一样，很有可能想在今后无论如何也要去看一看。不为别的，就是歌词最后一句唱的，我和世界只有一个西藏。

推哪里，有一句话，车和车相撞叫车祸，人和人相撞叫爱情。可现实是，车和车总是相让，人和人总是错过。

继续收听。

接下来这个歌手的声音单纯朴实，干净又青涩，应该说他满足了我心中对于文艺小清新的完美的幻想。听他的歌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一个白衬衫的短发女孩背着吉他漫步在校园里，阳光洒在身上，岁月安静而且美好。谢春花，一棵会开花的树。

的歌有一种不许不急、洒脱不羁的感觉，悠扬的苏联民谣式的旋律搭配古风浓郁的歌词，很容易让身处在伤春悲秋年纪的小年轻爱不释手。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金单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放心。
1: 好品质，选汇城，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城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喜欢爱情的模样，有点神秘，像迷宫一样的未来，无论转来转去会到哪里，只要身边是你，陪我喝咖啡，有你暖暖的笑，这样就很好了。王若琳。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一个在旅途中的游子都曾经背着行囊流浪在世间的某个角落，望着路边的风景，看着远方的落日，直视大漠孤烟直的壮观，心生苍凉与感慨。也许只有迈开脚步走出去，才会发现再长的路也不在话下。李知熙的歌《

总是给人无限想象，也带来无限可能。山川湖泊，草原大海，走过的路都是风景，做过的梦呢，都在远方。希望我们都对远方心怀敬畏之心与向往之意，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走过漫漫长路，直到抵达心中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的感情本就交织着阴霾与光亮，我们在相聚和别离之间体味万般悲喜，愿意坦然接纳所有得与失，心里装着一份深沉的牵挂，便有了直面遗憾的勇气。纵然现实会带来重重羁绊，也学着从容解开心中郁结，那些藏在心底的真实跨越纷扰留存下来。纵使有失去相伴，这份厚重的情谊依旧不会轻易消散，温柔支撑着我们继续奔赴往后岁岁朝夕。

0: 爱你。
1: 世人总爱凭着片面印象随意评判他人，讲出许多看似通透的论调，可真正的经历从来只有自己清楚。成长总要历经挫败，才慢慢认清现实。不甘困于庸常的生活，便只顾埋头奔赴属于自己的道路，不必耗费心力向旁人辩解，不必纠结外界的种种声音，忠于本心，做好自己就够了。看淡纷杂非议，守住内心节奏，在自己的世界里坚定前行，活成独属于自己的模样。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奔赴爱意本就不该背负无端的罪责，纵然尘世有太多流言枷锁，也不该压抑心底汹涌的情愫。爱里难免有纠葛伤痛，会经历痴缠与落寞，可仍旧不该就此封闭内心，不必被世俗的眼光裹挟，不必畏惧旁人的闲言碎语，敢爱敢恨，坦然面对心中所求。就算结局未必圆满，那份热烈赤诚也值得被尊重。勇敢追随内心，便无需为一腔深情感到愧疚。

感情走到进退两难的境地，心里满是拉扯与纠结，过往的点滴还在心底盘旋，明明受过委屈，却还是放不下这一段缘分。很多时候明知前路布满坎坷，也清楚会承受难过与煎熬，可既然已经交出过真心，就很难干脆抽身离开。不必过多纠结对错得失，爱过便是真实的经历，就算故事未必圆满，那些付出也并非徒劳，坦然接纳这一份羁绊，在回忆里慢慢和自己和解。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周旋于几段相逢，才恍然明白，旁人再好也替代不了心底那道身影。兜兜转转遇过许多陪伴，可没有人能复刻曾经那份独有的温柔，往后再多热闹也填补不了那份空缺。后来才懂得，缘分从不是数量可以衡量，再多相遇也抵不过一份真心相待。纵然已是物是人非，依旧会怀念当初那份纯粹暖意。纵使故事落幕，那份特别的记忆始终无法被后来者轻易取代。

经数次离别与失望，难免会对情谊心生迟疑，受过伤害之后会下意识筑起防备，害怕再次承受心碎的滋味。可世间仍有细碎温柔藏在人海之中，不要因为几次遗憾就关上心门，纵然过往留有伤痕，也依旧要保留一份期许，愿意相信总有一份温暖会奔赴而来，抚平过往所有伤痛。只要心怀盼望，终会遇见那个可以彼此依靠、共赴漫长时光的人。谁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年少的情愫总是含蓄又懵懂，在心底悄悄萌芽，带着忐忑与羞怯，不敢袒露心声，既期待被看见，又害怕受伤害，在欢喜与不安之间反复徘徊。时光缓缓流淌，心事默默生长，分不清是幻想还是真切的缘分，任由这一份悸动藏在眉眼之间，多少朦胧的心事无处诉说，只能静静等待命运的回应，任凭这一份柔软的心事在岁月里安静盛放，慢慢等候属于自己的一份答

感情从无关外表与世俗标签，真正动人的是灵魂深处的契合。外界总习惯用固有眼光去界定相配与否，却忽略了内心的真诚。哪怕周身带着满身棱角，也会为在意的人卸下防备，甘愿交付柔软。相爱难免要承受旁人不解的议论，跨越世俗的偏见，抵御周遭的流言。只要两颗心彼此懂得相互包容，便足以抵御世间纷扰，在喧嚣尘世里守住独属于两个人的安稳与深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接下来这一首歌是90后女生唱的校园歌曲，你会发现听出一些上世纪90年代初校园民谣的味道，青春仿佛那风中飞舞的落花，就这样不经意的枯萎了。究竟什么是青春？我也曾经无数次的问过自己，是读书时代懵懂的校园时光，还是情窦初开的心跳和情愫？谢蓉儿，年华。

关于青春，最近我得出的答案是，真正的青春，所谓的青春期，也正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并且勇于去探寻属于自己的新的世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合照陈鸿宇的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歌曲传递出来的正是一种放空的氛围。到陈鸿宇的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歌曲传递出来的正是一种放空的氛围，心灵自由而悠远。听一首安静的民谣，看一本闲置的好书，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香茗，听一听窗外的风景，眺望远处藏匿在夜空中的星星，思念一个远方的人。陈鸿宇，放空。

放空自己，活在当下，让时间慢下来，世界的万物都与自己一起见证这一刻的宁静和闲适。这样的夜，这样的歌，愿你享有一个恬静而宁和的专属时空，做一场好梦，人间值得。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一首好的歌总能带给人心灵的某种触动。接下来我们来听到重庆孩子晚霞。

晚霞，多么美好的一个词汇，见字如面。傍晚，当我在匆匆赶路的时候，无意中看到晚霞的存在时，我会习惯性的停住脚步，拿出手机记录下美好的瞬间。白天逝去之际，黑夜降临之前，

时节，还是消磨一个下午去河中网鱼。时间在那个时候仿佛是一位老者，行走缓慢，步调轻柔。而人生一旦到了某一个节点，就会被按下快进键，时间会突然加快速度。这些年也越发的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一年一晃眼就结束了。晨之游园惊梦雾匆匆。

大概不知岁月长短的日子仅仅停留在童年吧。那个时候总觉得岁月绵长，每天都有大把的时间去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无论是等待中午12点的动漫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学生时代我有看过一本小说，小说的名字叫《芒果街上的小屋》，主人公是一个想要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的小女孩，故事讲的就是她一家寻找自己的栖身之所的故事。当然最后她的梦想实现了，他们一家住进了舒适的小屋。这首歌来自赵雷，小屋。

看那本小说的时候，我还没有听过这一首歌。如果听过，我想当他住进小屋的那一刻，环视周围时，脑子里一定想起了这一首歌。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浮现的都是跟青春有关的回忆，校园里郁郁葱葱的大树，灿烂的阳光，穿着白色校服骑着单车的男孩女孩，听着听着，想着想着，嘴角就扬起了一道浅浅的弧形。外能青年笨拙的想把所有温柔都给你。

生会什么时候变得笨拙而温柔呢？多半是情窦初开，面对着自己喜欢的人吧，想要尽可能地表达自己的温柔，自己的好，却又因为紧张，说话的时候口齿不清，舌头打结，脸红心跳，不敢看对方的眼睛，笨拙地想把所有温柔都给你，是一种对待感情的态度，也是最美的一句情话。希望相爱的人多一些温柔和陪伴，少一些错过和遗憾。

长期单身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一旦你感受到这份平静，就再也不想应付别人了。偶尔心动，惯性拒绝，保持冷静，可能是我和你的常态。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好像永远不能够随着我们的心意来改变，那注定不能万事如意的人生，我就不祝你一帆风顺了，我祝你

们知道吗？在去年冬天，我遇见了一个很优秀很优秀的人，他的出现让我彻底放下了从前，但我们没有在一起。祝他平安岁岁又年年。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悄声不见的人，连一声再见都没有机会说。这个世界很小，离别之后，总有些人会再次重逢。

们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会有谁走失，下一秒又有谁步入你的世界。所以面对现实，请你不要皱眉，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在下一秒爱上你的笑容。我的名字叫做安。

这个望不到边的世界，触手不及的时间边际，我也希望自己的名字叫做安，平安也心安。在这个不安的世界，希望所有人都被世界温柔以待。如果没有，我来做你的世界。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没有真正的去过西藏，对西藏的印象仅限于影视剧和小说当中的描写，比如《红河谷》里面写道，感觉那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一个很圣洁的地方，日光很充裕，藏民很淳朴，空气很稀薄，但是天空又很湛蓝，有开过光的佛珠，还有洁白的哈达，当然还有那一句人人都知道的扎西德勒。这首歌六个国王一个西藏，

果你已经去过西藏，请回来的时候告诉我它的模样。如果你还没有去过西藏，我觉得你大概和我一样，很有可能想在今后无论如何也要去看一看。不为别的，就是歌词最后一句唱的，我和世界只有一个西藏。

回哪里，有一句话，车和车相撞叫车祸，人和人相撞叫爱情。可现实是，车和车总是相让，人和人总是错过。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
1: 我最

接下来这个歌手的声音单纯朴实，干净又青涩，应该说他满足了我心中对于文艺小清新的完美的幻想。听他的歌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一个白衬衫的短发女孩背着吉他漫步在校园里，阳光洒在身上，岁月安静而且美好，谢春花，一棵会开花的树。

的歌有一种不许不急、洒脱不羁的感觉，悠扬的苏联民谣式的旋律搭配古风浓郁的歌词，很容易让身处在伤春悲秋年纪的小年轻爱不释手。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很喜欢听名字。

选择到这一首歌是因为很喜欢它的编曲，加上吉他、贝斯、口风琴三种乐器精彩搭配，让一首简单的民谣充满了温暖和舒适感。小王子的玫瑰花。

是你的小王子，你是我的玫瑰花，就是这么简单直白的昭告天下，很暖很朴实的感觉。很多人对小王子这本书并不陌生，这一首歌呢也就是改编自其中，歌词就像告白一般温暖而感动。他驯服了他，他也驯服了他，他们相互陪伴，彼此需要。我倾听过你的抱怨，我倾听过你的沉默。

会有分歧，会相互折磨，但是在这浩瀚宇宙中，无论其他任何的存在，无论小王子路过多少个星球，遇见过多少人，哪怕遇见了成千上万漂亮的玫瑰，他也明白他的玫瑰是只属于他的，独一无二的玫瑰。

我喜欢爱情的模样，有点神秘，像迷宫一样的未来。无论转来转去会到哪里，只要身边是你，陪我喝咖啡，有你暖暖的笑，这样就很好了。王若琳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一个在旅途中的游子都曾经背着行囊流浪在世间的某个角落，望着路边的风景，看着远方的落日，只是大漠孤烟直的壮观，心生苍凉与感慨。也许只有迈开脚步走出去，才会发现再长的路也不在话下。李知熙的歌《

总是给人无限想象，也带来无限可能。山川湖泊，草原大海，走过的路都是风景，做过的梦呢，都在远方。希望我们都对远方心怀敬畏之心与向往之意，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走过漫漫长路，直到抵达心中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那一天我们吵得很凶，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

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以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接下来这一首歌是90后女生唱的校园歌曲，你会发现听出一些上世纪90年代初校园民谣的味道，青春仿佛那风中飞舞的落花，就这样不经意的枯萎了。究竟什么是青春？我也曾经无数次的问过自己，是读书时代懵懂的校园时光，还是情窦初开的心跳和情愫？谢蓉儿，年华。

关于青春，最近我得出的答案是，真正的青春，所谓的青春期，也正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并且勇于去探寻属于自己的新的世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当我听到陈鸿宇的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歌曲传递出来的正是一种放空的氛围，心灵自由而悠远。听一首安静的民谣，看一本闲置的好书，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香茗，听一听窗外的风景，看望远处藏匿在夜空中的星星，思念一个远方的人。陈鸿宇，放空。

放空自己，活在当下，让时间慢下来，世界的万物都与自己一起见证这一刻的宁静和闲适。这样的夜，这样的歌，愿你享有一个恬静而宁和的专属时空，做一场好梦，人间值得。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学生时代我有看过一本小说，小说的名字叫《芒果街上的小屋》，主人公是一个想要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的小女孩，故事讲的就是她一家寻找自己的栖身之所的故事。

看那本小说的时候，我还没有听过这一首歌。如果听过，我想当他住进小屋的那一刻，环视周围时，脑子里一定想起了这一首歌。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的感情本就交织着阴霾与光亮，我们在相聚和别离。